0: 早上九点。首相认为 AI 需以伦理与人文价值为发展核心。通讯部长承诺推动电台增加本土音乐作品播放率。东协受促转型为科技创造者与全球规范引领者。萨拉马林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dusri Anwar Ibrahim 表示， AI 人工智能的发展必须以伦理、人文价值以及对社会的深刻理解为核心，才能确保科技进步保持包容性与可持续性。首相说，人工智能不应该只是被视为一个专门领域，而应该被看作横跨多个学科的重要因素，影响经济、科技以及几乎所有知识领域。副首相 Dadusri Ahmad Zahid 指出，政府要经济增长成果能够惠及中小企业以及技职教育学生、创业者、青年、乡区社区及社区增长中心。他说，一个强健的资本市场不仅必须支持大型企业，也应该支撑更广泛的企业创新与发展机遇生态系统。副首相 Dadusri Fadila Yusuf 强调，西亚地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所带来的经济压力不应削弱社会团结与社区和谐。他在脸书贴文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仅影响相关国家，也通过油价上涨、供应链中断以及生活成本不断攀升等方式对马来西亚造成冲击。他说，物价上涨和日常生活成本压力加剧，已引发民众焦虑和担忧。然而，我们必须确保这些经济压力不会侵蚀社会团结的纽带。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表示，政府将认真研究如何增加本地歌曲在电台的播放机会，以进一步提升本地音乐作品的曝光度。部长在脸书发文指出，马来西亚拥有许多才华横溢且作品优质的本地音乐人，值得获得更多支持和推广。他又说，政府目前已经通过多种方式扶持本地音乐产品，包括为艺术家提供资助，以及举办汇聚本地人才的活动。人力资源部长 Dadusri Aramanan 表示，马来西亚将继续加强与国家雇主组织 IOE 的战略合作，以打造一个更具包容性、可持续性和竞争力的劳动力市场生态系统。部长表示， IOE 欢迎马来西亚致力于提升国家劳工标准，同时也表达了加强与马来西亚在职业安全与监控、技能发展与培训等领域的合作意愿。吉兰丹公共工程局主任 Nick Bartley HishamNick Ismail 表示，格达巴鲁帕旺生联邦公路位于 Bukit Akil 路段，因为中枢大道工程进行爆破作业而暂时关闭。今天早上六点，预计已经重新开放通车。工程局是在昨天下午4:05，在警方的监督下进行了爆破作业。不过这次的爆破出现异常，所幸没有造成人员和财物的损失。华总会长达杜林家权透露，由华总主催今年轮值马六甲中华大会堂承办，以天泽人道山河号召为主题的第41届全国华人文化节，将在9月20日举行文化大会演，并邀请首相 Dadusri Anwar Ibrahim 主持开幕。与此同时，他也宣布一年一度的华总中央代表大会将在9月19日在华总大厦召开，同一天时召开大会的还有华总妇女组。至于青年团大会则在18日晚上举行。
1: 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11点，请留守每小时新闻直播，关心国内外新闻动态。
2: 欢迎透过 RTM Click Podcast 回听下午1点和5点重点新闻。
0: 越南总理黎明星星期二呼吁东协在塑造全球规范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不应只是追随全球趋势，而应该积极参与并引领趋势的发展。黎明星表示，在全球分裂加剧、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东协应成为对话的中心、合作的枢纽以及信任的支柱。他呼吁这一个区域组织从制造业中心进一步发展成为创新中心，并强调东协不应只是科技的使用者，更应该成为科技的创造者。法国禁止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入境。法国外交部长巴罗表示，斯莫特里奇积极推动吞并约旦河西岸，同时推动在约旦河西岸建立新定居点，对加沙进行重新殖民，导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经济崩溃，并对巴勒斯坦民众造成严重后果。法国的制裁与英国、加拿大、澳洲、挪威和纽西兰协调一致，针对那些对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活动升级及暴力行为负有责任的人。克罗地亚农业、林业和渔业部证实，该国东部一家小型农场确诊一例非洲猪瘟病例。克罗地亚农林渔业部表示，克罗地亚兽医研究所在该国东部维列沃地区伊万诺沃村的一个农场中检测出该阳性病例，相关部门已启动紧急处置方案。该农场内的62头易感染动物将被扑杀并进行无害化处理，以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克罗地亚农林渔业部表示，兽医部门正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追踪病毒来源及潜在的接触链，并敦促当地所有生猪养殖户严格遵守防疫措施，发现疑似疫情立即报告。美国航空航天局9号公布执行阿尔特弥斯3号任务的四名宇航员名单，包括三名美国宇航员和一名意大利宇航员。阿尔特弥斯3号任务计划于2027年实施，将在近地轨道开展飞船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计划于2028年执行的阿尔特弥斯4号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英国北爱尔兰发生持刀袭击案，一人重伤，一名苏丹籍疑凶被捕，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警方将案件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暂时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又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英国首相施济贤说，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重申绝不容忍暴力，又赞扬制止疑凶的人。墨西哥总统辛鲍姆9号发布一项法令，命令首都墨西哥城的联邦工作人员在11号居家办公，并暂停学校课程，以缓解世界杯开幕活动期间的交通压力。根据法令，从学前班到大学，所有公立和私立学校都将停课一天。政府还敦促私营公司采取类似的远程工作安排。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使领馆分别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其中美国使领馆发布与购票相关的提醒，提醒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其授权票务合作平台购票，不透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购票。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认为 AI 需以伦理与人文价值为发展核心。通讯部长承诺推动电台增加本土音乐作品播放率。东协受促转型为科技创造者与全球规范引领者。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2004年的今天，时任卫生部副部长 Dr. Abdul Latif Ahmad 在吉隆坡中央医院亲自主持了机器人手术系统的启用仪式。吉隆坡中央医院也因此成为我国第一家、东南亚第二家引进机器人手术服务来治疗患者的医院。该机器人系统被称为达芬奇手术系统，由外科医生通过 3D 屏幕电脑在外部进行操控。这种方法简化了复杂的手术操作，时间也缩短了 50%， 而且患者的术后康复速度比以往更快。卫生部耗资500万令吉购置这个机器人系统，但是医院只是对每场手术收取500令吉的费用，成为全球收费最便宜的机器人手术服务。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3: 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4: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3: 你怕什么啊？
4: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3: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4: 哎呦，踹，
3: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4: 哎呀，知道啦，以后都不敢啦。
1: 当大自然带来灾害，无论是水灾、山崩还是地震，往往都会造成巨大的财务损失，甚至带走无数宝贵的生命。这些灾难不仅摧毁家园，也在幸存者心中留下深深的创伤。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更需要彼此伸出援手，给予他们坚定的精神支持与关怀，让他们有勇气跨越伤痛，一步一步走出阴影，努力重建属于自己的新生活。让我们携手陪伴他们，一起重燃希望的火光。
5: 在所有声音里，我是你唯一的守候。
6: Saba V FM， 你的凉拌。
1: 新的早晨，新的声音，欢迎主播婉珍 Logina 陪你开启今天的美好时光。

是的，时间来到就是早上的9:13。宝宝 VFM 你的凉拌，你好，我是婉珍 Logina，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第一小时的有声茶馆。那来到新的一天呢，不知道这个时刻的你啊，已经是不是已经开始忙碌了呢？还是正在享受一个就是悠闲的早上呢？最近呢，沙巴的天气呢，哎，还真是有点特别啊。有时候呢，明明下了一场雨啊，结果呢，太阳又出来了，还是一样热啊。现在空气里呢，就带着这个湿气啊，却挡不住那股炎热的感觉啊。所以呢，在这段时间呢，出门的朋友呢，请记得就是要多喝水了啊，做好这个防晒，然后呢，也别让自己呢长时间就是暴晒在这个太阳底下啦。马上来听听这首歌曲。送上这首经济中孤生的花，西林娜依高所唱出的歌。

0: 岁月软板双臂，却从未削弱父亲守护家庭的力量。父亲也许不善于表达，却总把爱藏在行动里。那份沉默的守护，那份坚定的陪伴，总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成为最安心的依靠。正如人们常说，母爱温柔深厚，父爱坚定长久。在父亲节来临之际，让我们向天下父亲致上最深敬意。爸爸，我爱您。
1: 是的，父亲节要到了哦，所以呢，大家都应该在想啊，要怎么样去庆祝吧，或者是去陪伴着爸爸了啊。那在这里呢，也是要和大家，就是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有关一些活动的一些小提醒了啊。最近天气热的时候呢，人呢是比较容易疲惫啊、烦躁啊，甚至呢是会影响到睡眠啊。所以呢，除了照顾身体之外呢，也别忘。就是要照顾自己的心情啊，心情很重要啊。有些事情呢不需要急着完成，那有些答案呢也不一定要是说今天呢一定要找得到或者是做到啊。所以呢，把眼前的事情呢做好呢，最重要是眼前，哈哈，眼前就是把今天过好啊，其实就已经是很不错很不错了啊。好，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呢，有声茶馆啊继续陪伴着你。那也欢迎朋友们呢，就是在我们的在就是下一个小时，也就是点唱机，欢迎朋友们呢拨打我们热线来参与点唱啊，0887125591来参与点唱。之后呢就是进入我们的这个最后一个小时的听老歌旧曲啊，希望今天选来的歌曲大家都会喜欢。马上来听听这首张震岳的歌曲《跟着感觉走》。

0: 我们这时候就是来看看一则就是资讯啊，就是为了鼓励安全驾驶呢，政府就推出了昌明安全驾驶奖励计划啊，也就是即日起啊，直到9月9号，那车主呢，只要就是通过 MyJPJ 呢啊应用程序啊更新这个车险啊，也就可以无条件的享有最高10%的保费折扣哇！所以呢，交通部长呢就表示说，9月10号起呢，这个折扣呢将根据驾驶者的事故记录啊，以及交通罚单等等的资料呢进行风险评估后发放的。目前呢，已经有10家保险公司呢参与了这一项的计划啦。所以呢，车主呢也可以通过 MyJBJ 呢办理更新的手续，无需要亲自呢前往这个陆路交通局柜台了。所以呢，这样呢，听众呢就能够掌握到这个新措施啦，也能够了解到如何享有相关的这些优惠哦。所以呢，可以去试一试啊，去看一看啊，就是在这个 MyJBJ 里面了啊。好，我们这时候进入资讯回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成双》这首歌曲。
1: 头采新茶，听见这个早晨最新鲜的律动。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好，马上我们就要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沙巴的天气了哦。那在早上时分呢，西海岸古达及山打根呢，斗湖地区局部呢是有雨的，那其他地区是没有雨。下午时分呢，西海岸古达及山打根局部呢是会有雷雨，那内陆地区局部是会有雷阵雨，斗湖呢也是局部会有雨的。晚上时分呢，就是在西海岸古达、山打根及斗湖局部呢是会有雷雨，纳闽局部呢是会有雷阵雨。我们来看一看风向方面啊，就是风向及海浪，南中国海呢是吹起西南风，时速呢是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丝路海呢是吹起南至西南风，时速呢是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温度方面呢，最高35摄氏度，最低呢是23摄氏度。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大马气象局所发出的。那最近呢，不少地方啊都是出现了这个短暂的阵雨啊，但是呢，雨停之后气温呢还是相当相当的高，所以呢，有一些地区呢白天气温呢甚至是超过35度哦。现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呢，记得多补充水分，尤其是长者、小朋友，还有户外工作者，更是要注意身体状况了啊！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良伴。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好，马上来看看今天的报章摘要了。为了加强边境安全以及打击走私活动，那沙巴近期呢展开了多项执法与建设措施。沙巴关税局呢近日呢就破获了多宗的毒品及走私案件啊，总值呢超过400万令吉啊。其中呢斗湖一家快递公司呢查获价值大约是290万令吉的可卡因和大麻。所以呢另一方面呢联邦政府呢也拨款了750万令吉在西巴迪岛啊新建边境管制站、道路以及安全围墙，进一步呢强化马印边境的出入境管控工作。再来看看，就是政府呢推出了昌明安全驾驶奖励计划，车主呢通过 MyGBJ 呢就是更新车险啊，可享有最高10%的保费折扣，以鼓励呢安全驾驶。再来看看另一则，就是有关沙巴及沙拉越事务首相署部长啊，那他就表示说，沙巴目前呢共有22个联邦拨款发展项目被列为病态项目，政府呢将加强监督，并针对土地及承包商问题采取改善措施。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1: 送上这首郑冰燕还有陈振宏所唱出的歌曲《今夜的月亮》。

一份希望，一次捐献，一份生命的延续。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捐献者，让爱与希望持续流动。每年的6月14日是世界捐献者日，这项纪念日由世界卫生组织设立，旨在感谢所有自愿捐献者的无私奉献，同时提高大众对安全血液供应重要性的认知，共同守护全球健康。2026年世界捐献者日全球庆典由意大利主办，并在罗马举行，以表扬所有捐献者为人类健康做出的贡献。在沙巴，马来西亚卫生部透过伊丽莎白女皇医院血库单位持续更新流动捐血活动时间与地点，献出热血，延续生命。欢迎关注亚庇血库或国家血库中心资讯，一起用行动传递爱与希望。

是的，这一首就是汪苏泷所唱出的歌曲，也就是《风将起》啊。时间来到早上的9:50了啊，我们来一起关心一下一些活动资讯呢，就是配合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啊。也就是爱的梦工厂慈善群呢，将在6月17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三举办一项捐血活动啊，所以呢，欢迎公众呢踊跃参与啦，以实际的行动呢帮助有需要的病患。那活动呢将会在就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1点，在山打根北路3里办的这个就是 The Love Tree Event Space 举行的啊，并且呢就是获得医院血库单位呢配合参与。所以成功献血的朋友呢将会有机会哦，就是获得主办单位呢准备的爱心礼品啦，包括就是哇哦有白米哦，还有其他的赞助礼品，共有100份，所以呢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呢送完为止啊。所以呢欢迎符合就是献血条件的公众呢山打根的朋友啊踊跃参与了，共同捐血啊，捐这个日血啊，然后献爱心。所以呢预知详情呢可以联络011-1336-8585 011-1336-8585，献出你的这个日血，还有呢延续生命。好，马上来听听这首歌曲，这首就是刘仁宇的歌《靠近点》。

0: 现在时间来到就是早上的9:55，很快的，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第一小时的有声茶馆呢，也差不多告一段落咯，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在10点钟的时候呢，为您带来客语地方新闻之后呢，就是进入我们的什么呢，也就是点唱机啦，欢迎朋友们抢线0887125591，诶，我有没有弄错啊？对对对，0887125591，记得啊，拨打我们热线啊。其实呢，有时候呢，生活是有时候是就很像我们的就是马来西亚的天气一样啊，一下晴啦，然后一下下雨啦。但是呢，无论今天呢遇见什么事情都好，都希望你要记得啊，太阳很热的时候呢，记得找个地方乘凉啊。那心有点累的时候呢，也记得给自己呢一点喘息的空间。所以呢，10点过后呢，我们继续在空中相遇啦。所以呢，记得拨打我们热线参与喽。
1: 听见电话的声音，Saba VFM，你的凉拌。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听系十八 VFM， 今日系黄二二温怡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耀耀，首先系新闻提要。政府拨款750万人民币兴建400铁道边境检查站。现代农业科技开创新经济机会。十八间税局破发超过290万人民币图片，以下是新闻内容。为何加强国家边境安全，政府拨款750万人民币兴建位于调虎四八铁道近旁松艾阿兹库宁街边境检查站。肖乡树沙巴克萨拉耶苏乌铺装达到穆斯塔法萨木表示，要间项目目前处于前期潮批阶段，实体建设工程已经将在明年展开。该项目属于联邦政府宣布推行的沙巴萨拉耶加里曼丹边境发展计划主义，原则计划总拨款高达12人民币。为何加强向其沙期界沙灰建制发展，政府持续推动现代农业科技界应用。要间措施不但能够创造新界建制机会，也要注意提高当地居民，尤其是内陆地区居民界生产力。彭湘安吉灰议员达到 Arthur Joseph Kuro 在在宿甘邦便利批主持现代农业促进沙期建设提升计划后，安阳表示，在该计划下，参与者会提供建设同化、高效率、吸可持续的农业设备，以便在各处地区开展水耕种植项目。除开参加种植吸气同回复课程外，参与者还将接受为期6至12日的健身监督，以确保项目达到既定目标。该计划的宗旨是推广现代农业实践，增加新鲜吸营养食品供应，同时培育更多农业企业家。共有来自50间帮大约30名参与者参加该项计划。泰马皇家近税区沙巴分区在5月20日后在调虎镇海行通，成功侦破一种种植超过290万人民币毒品肇事案。沙巴总监 Dr. Ahmad Taufik Sulaiman 表示，执法人员在一间开梯公署镇海突击检查时，发现两只抗议包裹，包裹内藏有可卡因及泰马毒品。其发界图片包括4.6公斤可卡因，市值超过200万人民币，以及10.65公斤大麻，市值超过85万2000人民币。当局上线贩毒集团利用替替服务运送违禁品，以逃避执法单位检查。案件目前仍然依照2021年违宪图片法令T39B条文调查。一旦追查，可被判强制施行或者是终身监禁。固塔未来有望发展成为前线的蓝色建制主流，同时创造更多建制机会，并提高地方政府，特别是固塔市政局的收入来源。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部长特督 Dr. Muhammad Arifin Muhammad Arif 表示，以开扬主言为基础的发展项目，要全力彻底改变固塔的建制面貌，除可吸引更多新条组织业主，也通过建制发通整装及超入机会增加，让当地居民消费。一家来自菲律宾的企业计划在阿比工业园设立五类及海产加工厂，依家将资源铺带动及换天沙巴海产品市场界发展。要近工厂将由菲律宾 Mega Fishing Corporation 兴建，为本地人民创造更多超入机会。农五业及食品工业铺铺长达到 Jamafar 在蔡阿比接见该公署主席 William Tube Lim Hill 安样表示，
据公署在回路边最大街沙丁五省产前夜，党人来热切向沙巴出校沙丁五陈片。目前针基沙巴沙丁五私藏约百分之35计私藏款额。沙巴中学界科学科技工程同数学 STEM 课程学生比例竟然下降至42.52%，相比2025年计42.44%，出现强烈下滑，引出期盼科学科技工程同数学上紧前览，都已吸引学生挑战要拣两位，先得格外重要。沙巴教育科学及革新部部长特督 James Ratip 上线，处理展览凝聚培养学生界桥地展现创新文化及科学思维。其后在沙巴大学为流通科技展主持开幕时，阿娘表示，其刚交由教育科学及革新部副常务秘书多利亚泰推脱。夜空展览由总嘅江西科技馆及主办单位联合举办，术前已经巡回六十地点展出，而沙巴大学系最后一站。展览期间将展出60件嘅知识科学展品。吉加基捷教育理事会成员 Dr. Ramli Mustafa 教授表示，派遣基捷教育教授到吉外培训，应该成为吉加充电以前，以确保检验切额即将其通街教科技两位培训计划能够顺利落实。结果亚康初时都已提醒本地教育工作者界进一能力资金充油，同时也要注意加强产业界同培训结构逐渐界联系同合作。从检验切额起，所有政府培训及研究技巧都必须为发展基捷教育学生提供先行两位培训课程。要跟新部要受伤在双十线期录，在小度及行界前嘅基捷教育业牵定上所作出。今日从报小门提要。政府拍勤750万零件现金是把铁道并建检查站，兴泰农业科技开创善建之机会，沙巴近税局破发超过290万零件图片，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你的凉拌。
1: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2: 沙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3: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4: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3: 你怕什么啊？
4: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哦跟他买字的人。
3: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4: 哎呦，踹踹踹，
3: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4: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5: 总有一首歌藏着你不敢说的话，总有一段旋律想送给远方的他。
6: 星期三上午10:15，有声茶馆点唱机，拨通电话，让你的心意在电波里准时送达。
7: 沙巴 VFM 始终如一的凉拌。
8: 现在时间来到就是上午的10:11，沙巴 VFM 你的凉拌。你好，我是婉珍 Logina， 欢迎大家这时刻呢收听我们的，也就是第二个小时的有声茶馆，也就是点唱机啦。所有的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热线啊，0887125910887125591，088-712-591来参与点唱咯。我们来看看第一位是谁了哈。喂，沙巴 VFM 哪一位呢？你好。
9: Hello， 老金呢？
8: 早上好。
9: 哇，我是真香，第一位嘞，
8: 第一位啊！你今天星期三，我今天星期三，很幸运哦。
9: 来，走运，
8: 走运，来给我，就是来，你告诉我你要点唱给谁啊？
9: 首先点给夏楠楠的《雾爱情》《YC 中》，吉隆坡的黄准晴，《古晋时期》里的杜秀英，还有北马的林双爱。
8: OK，
9: 最后一个是姓陈的。
8: 你说
9: 满分啊！祝大家听歌愉快。
8: 好的，也祝你收听愉快，最重要是开心哈。OK， 拜拜，
9: 拜拜。
8: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朋友是谁啊？0887125911，0887125911，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
10: 婉珍，我是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8: 珠儿姐你好。你是第二位 ，OK， 来。
10: 好的，首先把满满的祝福送给槟城威南的尤桂芝，今天生日快乐。还有祝福明天生日柔佛新山的陈桂英，6月11号明天生日快乐。下来还有麻坡的黄秀玲，福罗教育的黄翠琴。雪州八升五级定义的皇冠要收听，祝福，祝福他们快乐在每一天。
8: 你很少会这样的吧？
10: 因为今天没有准备。
8: 哦，原来如此。OK， 没关系啦，已经拨打电话就赶赶的说，好不好？
10: 好的，
8: 谢谢你，拜拜，
10: 拜拜。
8: 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通的电话啊，0887125911，0887125911，喂 ，Sub VFM， 哪位？ 你好。
0: 啊，我是槟城大三角的纳杜黄清德。
8: 好，来。
0: 啊，我要首先我要祝福主持人。嗯，
8: 谢谢。
0: 事事顺心如意，一切平安吉祥。
8: 谢谢。
0: 啊，我要把祝福送给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8: 嗯哼。
0: 新加坡的许贤芳。
8: 嗯哼。
0: 古晋马丹赞野的杨思国。
8: 嗯哼。
0: 古晋市区里的杜秀英。
8: 嗯哼。
0: 柔佛新山的黄林腾。
8: 嗯哼。
0: 祝他们收听愉快，家庭幸福美满。谢谢主持人。
8: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谢谢，谢谢，拜拜。好，这时候我们来看看下一位是谁了啊？0887125910887125910，喂 ，Saba V F M， 哪位呢？你好，
11: 喂，伟生，上午好，
8: 上午好，哪位呀？
11: 我是上来在古晋竹溪里的杜秀英，
8: 秀英姐，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11: 我今天把祝福送给新山林珠儿、麻波、黄秀玲、
8: 冰
11: 城、杜建刚、钟青、
8: 嗯哼，
11: 还有大三角那对王清德、沙巴里锦江，拿得起放得下，生活便是一幅画。也是晚上，无论工作多忙，都要记得给自己一个微笑哈。
8: 好的，我已经笑着了。好，谢谢你，拜拜。
11: 好，拜拜。
8: OK， 我们继续呢，来接听下一通的电话，0887125910，来看看下一位是谁啦？喂 ，Sabo VFM， 哪位呢？你好，
12: 晚上早上好，
8: 早上好，哪位呀？
12: 我是来自马六甲的赖秀珍。首先，我要把歌曲点给黄秀玲、林珠儿，
8: 嗯哼，
12: 陈清河，
8: 嗯哼，
12: 陈桂芳，
8: 嗯哼，
12: 以及罗美珍。祝晚真当当愉快，越来越可爱，我爱你哦！
8: 谢谢你爱我啊！
12: 好看，多喝水呀！我也谢谢你爱我。
8: 谢谢，拜拜。
12: 好的，拜拜。
8: 拜。哇，好开心呐、哦！是的，其实啊，我们做人啊，不要想太多了啊。有时候呢，我们应该要学会啊，所有东西放下，然后呢，好好的过生活，快乐才是最重要。送上这首蔡淳佳的歌曲，我想快乐些。歌曲框呢，接听您的电话哦。

0: 时代时间来到就是上午的10:19了，这时候呢送上的歌曲呢，刚才送上的歌曲就是蔡淳佳的我想快乐些，马上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来，喂，扫宝 VFM 哪位呢？你好。
1: Hello 可爱的王者，你好。
0: 你好，哪位呀？
1: 我是来自圣德福的马金凤。
0: 金凤姐，来，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1: 把祝福送给明天后天总之是6月生日的陈桂英吴丽红、邱丽莎、廖志森、严一兰，祝他们生活愉快，生日快乐啦，有个美好的一天啦，也祝婉珍你值班愉快啊。
0: 好的，
1: 你看我刚刚写了就可以拨通给你了。
0: 你看太厉害了你们。所以那刚才我就跟素琴姐讲嘛，在 TikTok 里面我说你们太神了真的太厉害啦
1: 我也没有想到，很意外啦
0: 哎，真的很意外哦。好，谢谢你啦。
1: 拜拜，谢谢
0: 我们在 TikTok 见啊。拜拜。
1: OK， 拜拜。
0: 好，这时候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0887225910887225910。我的手呢伸不到那个电话去，要用这个笔呢去按一按。喂， Suburb FM 哪位呢？你好。
2: 文珍你好。
0: 你好，哪位呀？
2: 我是槟城吴秀芳。
0: 秀芳姐，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2: 送给吉达克国民月夜蓝星三省宝云甲洞冯宝林十五的铁里沙顺以及王珍妮，祝大家有一个可爱快乐的星期三，谢谢你哦。
0: 好的，谢谢你。你的声音怎么啦？
2: 我声音怎么样啊？老化是吗？
0: 不是不是，好像有点沙哑了多喝冰那个蜜糖哈，好不好？
2: 是喝多多水哈。
0: 是没错，谢谢啦，拜拜。
2: 拜拜。
0: 好，我们继续呢来接听下一通电话，0887225910887225910。喂， Suburb VFM 哪位呢？你好。
3: 文珍早上好。
0: 早上好，哪位呀？
3: 我是关丹的戴莲妹。
0: 莲妹，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3: 把祝福送给张美美、赖小熊、杨宝华、陈君和、欧阳又顺、包括玩着你，祝平安喜乐，永在乐中。谢谢玩着，
0: 谢谢你，也祝你平安喜乐，拜拜。
3: 啊，大家一样。
0: 好，我们继续呢来看看下一位朋友啊，0887225910887225910。喂， Suburb VFM 哪位呢？你好。
4: 王珍早上好。
0: 早上好，哪位呀？
4: 我是来自吉隆坡的黄正琴。
0: 正琴姐，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4: 今天要点给今天的寿星刘桂枝，还有明天的寿星陈桂英，祝福寿星们真的快乐，福寿安康。接下来要点给李亚杂、王凤耀、阿杜哥和王正一起收听。
0: 好，
4: 祝愿大家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0: 好，
4: 谢谢你王正，
0: 谢谢，也祝你收听愉快，拜拜。
4: 谢谢，拜拜。
0: 好，再来看看下一位朋友啊，0887225910887225910。来看看这一位啊，喂， Suburb VFM 哪位呢？你好。
5: 哎，婉珍早上好。
0: 早上好，哪一位呀？
5: 我是罗浮新山的黄林腾。
0: 林腾，哎，把祝福送给谁？
5: 今天我要把祝福送给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老婆的黄秀玲、马山在野的杨思国、槟城大三角大豆黄清德、罗浮新山的邻居儿收听，记忆好好爱自己，累了多休息，烦了多走走，祝你青春永驻。
0: 好的，
5: 拜拜，
0: 谢谢你，谢谢。
5: 谢谢。
0: 好，我们这时候来进入资讯，资讯回来将会听到阿牛的歌曲，别走开。
6: 茶至中段，那些年的旋律开始在心头回甘。

0: 人妖我偏偏要笑。
1: 是的，就是阿牛的歌曲《小强的车》好，很可爱的一首歌哦。马上拨打我们热线喽，0887125951。来看看下一位朋友，喂，扫宝 VFM 哪位呢？你好。
2: 啊，婉珍，早上好。
1: 早上好，哪位呀？
2: 我是来自基岛州的杨宝华。
1: 来，宝华哥，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2: 啊，今天要请你黄秀玲、张素琴、刘诗诗、啊，西西夫妇以及阿杜，还有婉珍一起收听，祝大家收听愉快，谢谢你啊，婉珍。
1: 好，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啊，拜拜。
2: 谢谢，拜拜。
1: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朋友哦，0887125951，0887125951，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3: 我真上午好，
1: 上午好，怎么这一位听众一直这么笑？
3: 我在走着路，
1: 我走着路啊！哎呦，素琴姐，我听到你的声音啦！
3: 哎，对，是吗，素琴？
1: 来来、啊，要把祝福送给谁？你去哪啦？你去哪？
3: 我去逛街。
1: 哦，逛街啊！哎呀，很好耶。你、啊、来来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3: 送给冯宝林、黄梅英，还有就是罗美珍，也祝福陈桂英跟廖志深，提早祝他们生日快乐，心想事成，也祝你平平安安。
1: 好的，
3: 就这么多了。
1: 对对对，对，平安就好哈。
3: 哎，健康最重要。
1: 对对对，没错没错、哎，谢谢你，拜拜。
3: 哎，好，拜拜。
1: 你看，连走路的人都要拨打电话参与点唱啊！0887125951，0887125951，喂，沙宝 VFM 哪位呢？你好。
4: 婉珍，你好，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许贤芳。
1: 贤芳姐，来，早安，要把祝福送给谁？
4: 早安，今天把祝福送给陈爱丽、叶叶兰、吴旭芳、黄明昌夫妇、董华仔，还有一位重要的陈婉珍收听，祝远方的朋友们平安、喜乐、健康，也包括婉珍你哈，祝你上班愉快，谢谢你，婉珍。
1: 好的，我以为哪一个重要人物叫陈婉珍同学。好啦，拜拜。我们这时候来接听下一通0887125951，0887125951，喂，沙宝 VFM 哪位呢？你好，
5: 婉珍，早上好，
1: 早上好，
5: 邓晴，
1: 邓晴，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5: 啊，送给西西湖 Michelle、陈清和、吴桂清，祝福六月十一日陈桂英生日快乐。婉珍，祝伴你愉快，谢谢。
1: 好，谢谢，也祝你收听愉快啊，拜拜。
5: 谢谢，拜拜。
1: 好，再来看看下一位，来0887125951，0887125951，看看这一位哦，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6: 啊，晚间美女直播，早上好，我来了，
1: 你来了，你是谁呀、
6: 啊？啊，你不认识我的声音吗？
1: 啊，我听你这样子讲，我就知道了，因为你说这个声音要记得的，对不对？光耀大哥。
6: 啊，我首先祝你周三吃饭愉快，播音顺利，青春美丽又可爱。
1: 好，谢谢你，来，你报上你名字吧。
6: 啊，我是来自协助八三的五级兵役的黄光耀。
1: 来，
6: 今天我把歌曲寄给好友平衡大三角徐吉福大哥。啊，高烟庄彩地，柔佛新山杨路娇廖志深，最后祝贺啊，渭南冰城渭南游贵之好友，在今天六月十日有个快乐与开心的生日。也包括晚上美女主播，同时播放点播者，谢谢。
1: 是的，我一直想，因为有一个月没有值班啊，我一直想。你一个 trademark 的哦，
6: 我是一位
1: 莫忘点播者，我只知道你是要记得你的声音的人。谢
6: 谢
1: 你，拜
6: 拜，拜拜，拜拜。
1: 好，这时候我们来听听进入资讯，资讯回来听到这一首就是梁咏琪的歌曲《我中意呀》，
7: 比鲁兰 FM 96.1。

0: 是的，这一首就是来自梁咏琪的歌曲《我中意呀》，马上就是要拨打我们热线啊，0887125910887125910来参与点唱了。为什么 VFM 来为呢？你好，你好，
1: 洪真，早上好，
0: 早上好，来为呀。
1: 马东埔离水平很快的一个月了哦。
0: 哎呀，有人记住呢，一个月了，没有点，没有参与点唱，也没有广播，是不是？来问兴师问罪，开玩笑了啊，开玩笑，随便大哥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1: 送给巨大洲的月月啊，月月啊，
0: 嗯哼，
1: 柯国明，
0: 嗯哼，
1: 王明昌，
0: 嗯哼，
1: 还有林双爱，
0: 是。
1: 然后的林珠儿，祝他们听歌愉快。
0: 好，
1: 谢谢你，婉珍。
0: 谢谢，
1: 拜拜，
0: 拜。好，我们再来接听另一头的电话啊，0887125910887125910，来看看下一位啊，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
2: ，Hello， 婉珍，早上好。
0: 早上好，哪位呀？
2: 啊，我是江南的 YC 冲。
0: YC 冲，来，要把祝福送给谁呀？
2: 也金香、
0: 黑
2: 金、美华、还有来娇、还有张伯洛伊的王云美、祝大家身体健康，
0: 好，
2: 万事如意。
0: 好的，
2: 谢谢你啊，王真啊，
0: 谢谢你，记得准时收听旧曲哦，谢谢，拜拜。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通电话，0887125910887125910，来看看下一位哦。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
3: 满真，早上好，
0: 早上好，哪位呀？
3: 我是来自四部的吴桂清，
0: 桂清，你这样子的语气，那我就跟你一样。来，桂清要把祝福送给谁？
3: 送给马坡的黄秀林。周浩的明珠啊，黄林城、黄丽金、古俊、顾秀英、邵青，
0: 嗯哼，
3: 祝福金哥愉快，晚安，播音愉快。
0: 好的，也谢谢你，收听愉快哦，拜拜，
3: 拜拜。
0: 好，再来看看下一位啦，0887125911 ，Thank you Steve， 谢谢你，你的 Rose，Thank you 啊，喂 ，Sub VFM 哪位呢？你好，
4: 晚安，早安，你好，
0: 你好。
4: 三次班一块，
0: 谢谢。
4: 我是来自大三角的徐西湖，
0: 西湖大哥你好吗？
4: 好，谢谢你。
0: 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4: 我要把祝福寄送给邓晴、黄光耀、杨宝华、

0: 呀，对，
1: 嗯，
0: 和今天生日的尤贵之，祝大家平安喜乐，谢谢你。
1: 好，谢谢，也祝你收听愉快啊，拜
0: 拜，拜拜。
1: 好，来看一看下一位喽，0887125910887125591，来看看这一位是谁啦？喂 ，Saba VFM 哪位呢？你好，
2: 哎，文珍，早上好，
1: 早上好，哪位呀？
2: 我是来自金波镇江的陈丽燕，
1: 丽燕，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2: 好，首先我要祝福今天生日的尤桂芝，还有明天生日的陈桂英，祝两位寿星生日快乐，幸福安康。接下来我要请陈明珠、马金凤、刘诗诗以及美女王珍妮，祝你们身体健康，开心每一天。
1: 好的，也祝你收听愉快，谢谢你。
2: 好，谢谢，
1: 谢谢、
2: 谢谢王珍，
1: 拜拜，
2: 拜拜。
1: 好，我们来看看面子书，好长哦。他说，光耀哥说，我打了182通的电话点唱就拨通，诶，接通了啊，听到婉珍主播实在太开心了。莫忘点播者，谢谢你啦。我知道今天呢，如果是你没有拨打到电话的话呢，也许啊，你可能会跟我报告一下吧，就在面子书上或者是 TikTok 里面跟我说，哎，你已经拨了多少次啊？那光耀大哥刚才就已经拨了182次了，那其他的呢？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通的电话，0887125910887125910。喂 ，Saba VFM 哪位呢？你好。
3: 晚班早上好，爱情来了。
1: 来，爱情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3: 先把祝福送给你，陈小姐。
1: 陈小姐 ，OK， 好，谢谢你，我接受。
3: 雪铺，雪铺绣桃锦香梅花，万喜中少奇，也祝他们有美好的周三听歌愉快，平安健康，快乐每一天。你也一样，笑笑没烦恼。
1: 好，大家一样，我要向你学习啊，一直笑，一直笑比较好。
3: 笑笑啊，天天都笑。
1: 对对对，你说的对，全都对。谢谢你，拜拜。
3: 谢谢你，拜拜。
1: 好，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吧。这一首就是来自千百惠的歌《走过咖啡屋》。

0: 是的，这一首就是来自千百惠的歌《走过咖啡屋》。马上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1: Good morning, Regina。
0: 早安，哪一位呀？
1: 我是槟城阿杜啦。
0: 来，阿杜要把祝福送给谁？
1: 送给今天生日的尤桂枝，祝他生日快乐 ，All the best。也点给啊。林珠儿啦，杜秀英、钟青啦，范爱玲、扎波利，祝他们星期三、周三愉快，祝你值班愉快 ，Good show， 拜拜。
0: 好，谢谢你，拜拜。好，再来接听下一通的电话啊，0887125911，来看看下一位。喂，沙巴 VFM 哪位呢？你好，
2: 你好，王正，上午好，
0: 上午好，请问哪位呀？
2: 我是梅花，
0: 梅花，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2: 啊，我要把祝福送给爱情来教少奇 YC 众景香。
0: 嗯，
2: 祝大家平安喜乐，天天开心，也祝你开心，每天都开开心心。
0: 是的，
2: okay，
0: 大家一样哈，平安喜乐哦，拜拜，
2: 拜
0: 拜。好，再来看看下一位啊，0887125911，0887125911。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喂，喂喂喂，你的电话接通了哇，喂，哦，断线了，我来再尝试拨打我们热线啊，0887125911，0887125911。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3: 晚上上午好，终于打通了，
0: 终于打通了，哪一位啊？
3: 我是来自新乡的陈明珠。
0: 明珠，来，明珠第几通啦？
3: 200多通、欸，
0: 两百多通啊！哎呀，来来来，明珠，现在呢，来让你说一说你要点唱给谁啊？
3: 我要把祝福送给今天过生日的尤桂枝。
0: 嗯哼。
3: 17号生日的廖世生，
0: 嗯哼，
3: 还有生姜陈丽燕，
0: 嗯哼，
3: 黄整晴、刘诗诗，
0: 嗯哼，
3: 祝大家平安健康。
0: 好，也祝你收听啊，收
3: 听
0: 愉快，谢谢。
3: 也祝网真效果常开。
0: 好的，大家一样，谢谢哦，拜拜。
3: OK， 拜拜。
0: 好，再来看看下一位啊，0887125911，0887125911。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4: 我是来自槟榔棒的雷来娇，
0: 来娇姐，
4: 我先点给你霍霍天真可爱的婉珍，
0: 哎，谢谢你啊，
4: 接下来我选给李景香、吴爱卿、戴美花，还有拉朵的少奇大哥、YC 众，也祝他们收听愉快、平安健康，谢谢。
0: 好的，也祝你收听愉快，拜拜。好，这时候再来看看下一位啊，0887125911，0887125911。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5: Hello， 文珍，早上好啊！
0: 早上好，哪位哟？
5: 我是济南的陈清河。
0: 清河哥，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5: 我把祝福送给生日的，今天过生日的刘桂枝。
0: 嗯哼。
5: 明天生日的陈桂英。
0: 嗯哼。
5: 还有后天三位生日的是邱丽莎、胡丽红、
0: 哇、
5: 莫丽蓉。
0: 嗯。
5: 祝他们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0: 好。
5: 还有，点给。陈小姐你听啊，谢谢你啊，
0: 陈同学陈同学谢谢你，也祝你身体愉快啊，
5: 拜拜
0: 拜拜。好，再来看看下一位啊，0887125911，来看看这一位。喂，什么 VFM 你好，哪位呢？早安，哪位呀？
6: 我是记者柯国明。
0: 好，来，国明，把祝福送给谁
6: 啊？送给吴秀芳、叶叶兰。
0: 嗯嗯，
6: 王翠琴和杨宝华和陈清河，祝大家平安喜乐，也祝婉珍平安幸福，谢谢。
0: 好，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拜拜。好，再来看看下一位，0887125911，0887125911，看看这一位是谁了。喂，哎，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7: Hello， 婉珍，早上好。
0: 早上好，哪位呀？
7: 我是来自新山的杨露娇。
0: 来，露娇姐，要把祝福送给谁？
7: 好的啊，今天把歌曲点给今天生日的尤桂芝，祝她生日快乐，
0: 嗯嗯，
7: 平安喜乐，
0: 嗯嗯，
7: 还有明天生日的陈桂英，嗯，一样也祝她生日快乐，平安健康，
0: 嗯，
7: 另外也点给林彩燕、李亚杂、陈明珠，祝朋友们听歌愉快，也祝婉珍笑口常开，谢谢婉珍。
0: 好，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啊，拜拜。
7: 嗯，拜拜。
0: 好，来，这时候听听自这首合唱歌曲
8: 《山打根》，FM 96.1。
0: 这首是苏慧伦还有莫文蔚的歌《失恋万岁》。

0: 是的，这一首《失恋万岁》是一首合唱歌曲，欢迎拨打我们热线啊，0887125910887125591，来看看下一位是谁了。喂，什么 VFM？Hello，
1: 婉珍，早上好。
0: 早上好，哪位呀？
1: 啊，我是来自槟城威南游桂枝。
0: 哎呀，桂枝 ，Happy birthday to
1: you，Thank you，
0: 生日快乐。
1: 谢谢。
0: 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1: 首先我想把祝福送给祝贺我生日的五位寿星仙啊，他们是林珠儿、张素琴、许贤芳、陈丽燕、黄秀然、谢谢他们的祝在沙巴VFM 电台点唱给我听，祝贺我，谢谢，感恩他们，我也祝他们听歌愉快，平安健康，幸福满满，也谢谢你婉珍，也点给你听啊，
0: 谢谢，谢谢，拜拜，谢谢，
1: 拜拜。
0: 啊，寿星拨打电话了，我也希望说下几个就是那些生日的啊，六月份生日的朋友，哎，赶紧拨打电话啊，0887125591，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1: 婉珍，早安，早安，
0: 早安，哪位呀？
1: 的是你这么，我是妹妹，
0: 妹妹来，
1: 我就听到你的这么响亮的声音，打来跟你讲话一下，
0: 这么响亮的声音。
1: 听节目我没有打电话的，都听了后忍不住要打电话，
0: 忍不住啊，
1: 每个人都不会忘记你啊，你一个月没有上来，一年没有上来都不会忘记你的这么可爱的。
0: 哎呦，你看从刚才开始哈，就一直说一个月没有上没有广播我就惨了。来来来，妹妹要把祝福送给谁先？来，祝福送给谁？
1: 我就送给你这个可爱的婉珍，还有就是我的好友文曲大哥，我家人，我自己，祝大家幸福快乐。
0: 好，
1: 真的，你吃粽子了没有啊？
0: 粽子吃很多嘞，因为我家婆很会做粽子，所以啊，
1: 这有口福、啊。
0: 对，我有口福啦。
1: 好了，好了，谢谢你了。
0: 好，谢谢你哦，谢谢你参与点唱、拜拜，
1: 拜拜。
0: OK， 我们马上来接听下一通电话，0887125911，0887125911。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2: 你好，
0: 哪一位呀？
2: 萨伯利，
0: 终于拨打电话啦，
2: 终于拨通
0: 第几通啦？
2: 不然又要等一个月才听到你声音了。
0: 没有啦，来来来，要萨伯利要把祝福送给谁？
2: 啊，送给王正琴、刘诗诗、李成磊、杜建刚、李水平，还有婉珍你，
0: 谢谢，
2: 祝大家生活愉快，祝婉珍当班愉快，谢谢婉珍，
0: 谢谢你，我知道你等下又在 TikTok 出现，谢谢啊，
2: 拜拜，
0: 拜拜，好，再来拨打我们热线啊，0887125911，0887125911，来看看下一位了，喂，什么 VFM 哪位呢？你好。
3: 晚上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我是来自去打球的叶叶兰，
0: 叶兰姐，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3: 我要点给柯国明、吴秀芳、沈宝云、林双爱，还有20号生日的李成磊，祝他生日快乐，幸福美满。
0: 好，
3: 谢谢你啊，晚上，
0: 谢谢你，
3: 今天听到你的声音好开心哦，
0: 记得守在我们沙巴 VFM 的老歌旧曲哟。
3: 有守着，谢谢你啊。
0: OK， 拜拜，
3: 我们都听得很好，
0: 谢谢，
3: 拜拜、
0: 好，来看看下一位哦，0887125911，0887125911，喂，沙巴 VFM 哪位呢？你好，
4: 哈哈，你看我笑声我就知道了，
0: 我就知道你是谁啦，少奇大哥。
4: 对呀、
0: 来，
4: 总是给我拨通，
0: 终于拨通了，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4: 送、给邓家楼的杨梦欣、金山的林珠儿、李碧华、雅比的吴爱卿、刘来娇、还有主持人李王的，祝你们生活愉快，心想事成，还有身体健康，
0: 好，
4: 也祝主持人播音愉快了。
0: 好的，谢谢你，也祝你收听愉快，谢谢，拜拜，
4: 拜拜。
0: 是的，这位呢是来自拉哈达杜的朋友啊。好，我们继续呢，我看我们时间啊，还有2分钟我就必须要收了啊。 收场了啊，来尝试再接听下一位。喂 Sabo VFM 哪位呢？你好，
5: 文珍，早上好。
0: 早上好，哪位呀？
5: 我是来自渭南高原的李雅芝。
0: 来，雅芝要把祝福送给谁？
5: 送给今天生日的尤桂芝、明天生日的陈桂英、以及邱丽莎，二十号生日的李晨磊、廖志生，祝大家生日快乐。
0: 嗯，
5: 也谢谢你，婉珍。
0: 好，谢谢你，雅芝，谢谢，拜拜，
5: 拜拜。
0: 好，再来接听最后一通的电话，最后啦，已经是最后啦，叮叮叮。来，我们再看看这位朋友是谁。喂 ，Sabo VFM， 哪位呢？你好。
6: 主持人，什么吗？巴基，
0: 什么吗？巴基，哪一位呀？
6: 什么声音？是黄翠琴，
0: 翠琴姐，你是最后一位啦。
6: 是啊，是托尼，是托尼吗？
0: 我是婉珍哦。
6: 是婉珍哦。谢谢你，谢谢你。
0: 来，要把祝福送给谁？
6: 我先祝你单板愉快啊。
0: 嗯哼，谢谢。
6: 今天想把歌曲点给月月兰、
0: 黄
6: 秋玲、曹富明、祝贺的林珠儿以及柯国明、祝大家平安健康，谢谢。
0: 好的，也祝你收听愉快，谢谢你。
6: 谢谢你，
0: 拜拜。拜拜。是的，那这时候呢，婉珍已经不能够再接听您的来电了哦。那我们在11点钟为您带来华语地方新闻之后呢，就是进入我们下一个小时，也就是第三一个小时的有声茶馆。那朋友们呢，就是可以就是到 Facebook 里面啦、面子书或者是这个TikTok 里面呢，跟婉珍聊聊天也行哈。这时候呢，送上最后的一首歌曲给大家。
7: 不分彼此，只在频率中连接，让心灵在这里做一个深呼吸，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陈婉珍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拨款750万令吉新建西巴迪岛边境检查站，现代农业科技开创新经济机会。沙巴关税局破获超过290万令吉毒品。以下是新闻内容。为了加强国家边境安全，政府拨款750万令吉新建位于斗湖西巴迪岛甘崩松埃阿吉古宁的边境检查站。首相署沙巴及沙拉越事务部长达杜穆斯塔法萨克穆表示，有关项目目前处于前期筹备阶段，实体建设工程预计将于明年展开。该项目属于联邦政府宣布推行的沙巴沙拉越加里曼丹边境发展之计划之一，整个计划总拨款高达10亿令吉。为了加强乡区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政府持续推动现代农业科技的应用，有关措施不仅是能够创造新的经济机会，也有助于提高当地居民，尤其是内陆地区居民的生产力。本乡岸国会议员达杜阿特·约瑟普·鲁是在苏甘崩比尼比主持现代农业促进社区经济提升计划后这么表示，在该项计划下，参与者获得提供更系统化、高效率以及可持续的农业设备，以便在各自地区开展水耕种植项目。除了参加种植及系统维护课程外，参与者还将接受为期6到12个月的跟进监督，以确保项目达到既定目标。该计划的宗旨是推广现代农业实践，增加新鲜以及营养食品供应，同时培育更多农业企业家。共有来自5个甘榜大约30名参与者参加这项计划。大马皇家关税局沙巴分局于5月21号在斗湖展开行动，成功侦破了一宗总值超过290万令吉的毒品走私案。沙巴总监 Dr. Ahmad Taufik Sulaiman 表示，执法人员在一间快递公司展开突击检查时，发现两个可疑包裹，包裹内藏有可卡因以及大马毒品。起获的毒品包括 4.6 公斤的可卡因，市值超过200万令吉，以及 10.65 公斤大麻，市值超过85万1000令吉。当局相信，贩毒集团利用快递服务运送违禁品以逃避执法单位侦查。案件目前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第 39B 条文调查，一旦罪成，可被判强制死刑或终身监禁。古达未来有望发展成为全新的蓝色经济枢纽，同时创造更多经济机会，并提高地方政府，特别是古达市政厅、市政局的收入来源。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部长达杜 Dr. Muhammad Arifin Muhammad Arif 表示，以海洋资源为基础的发展项目有潜力彻底改变古达的经济面貌，除了吸引更多新投资者进驻，也通过经济活动增长以及就业机会增加，让当地居民受惠。一家来自菲律宾的企业计划在亚庇工业园设立鱼类以及海产加工厂，预计将进一步带动以及稳定沙巴海产品市场的发展。有关工厂将由菲律宾 Mega Fishing Corporation 新建，为本地人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农渔业及食品工业部部长达杜贾马维贾法是在亚庇接见该公司主席 William Tuplim 后这么表示，该公司是菲律宾最大的沙丁鱼生产企业，多年来一直向沙巴出口沙丁鱼产品，目前占据沙巴沙丁鱼市场大约 35% 的市场份额。沙巴中学的科学、科技、工程与数学课程学生比例今年下降至 41.51%， 相比2025年的 42.44% 出现轻微下滑，因此举办科学、科技、工程及数学相关展览对于吸引学生投身有关领域显得额外重要。沙巴教育科学及革新部部长的 Dr. James Radib 相信，此类展览能够培养学生的求知精神、创新文化以及科学思维。他是在沙巴大学为流动科技展主持开幕时这么表示。其讲稿由教育科学及革新部副常务秘书 Doria Dai 代读。这项展览由中国广西科技馆以及主办单位联合举办，此前已巡回六个地点展出，而沙巴大学是最后一站。展览期间共展出61件国际级科学展品。国家技职教育理事会成员 Dr. Ramli Mustafa 教授表示，派遣技职教育教师到国外培训应该成为国家重点议程，以确保今年七月即将启动的高科技领域培训计划能够顺利落实。他说，这项措施对于提升本地教育工作者的专业能力至关重要，同时也有助于加强产业界和培训机构之间的联系与合作。从今年七月起，所有政府培训及研究机构都必须为获选技职教育学生提供新兴领域培训课程。有关宣布由首相在这个星期六在首都举行的全国技职教育日庆典上所做出的。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政府拨款750万令吉新建西巴堤岛边境检查站。现代农业科技开创新经济机会。沙巴关税局破获超过290万令吉毒品。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1: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0: 你怕什么啊？
1: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哦、跟他买字的人。
0: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1: 哎呦，踹踹踹，
0: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1: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2: 如果你所在的地区经常发生或有可能发生水灾，建议准备一个应急包，让你在紧急情况下也可以撑过72小时。要准备什么？很简单，只需这些：一、衣物、鞋子、毛毯和安全外套，让你在各种情况下保持基本的防护；二、哨子，在需要求救时用来发出信号；三、重要文件，包括身份证、护照和医疗记录；四、干净的饮用水，至少2瓶作为紧急使用；五、充电宝和行动电源，确保通讯不中断；六、手电筒，确保在电子设备故障时仍有光源；七、雨衣或雨披，以便在恶劣天气下保持干燥；八、急救包、药物与个人清洁用品，这是基本的健康护理必备。九、耐放食物，在等待救援期间能够提供能量来源。十、迷你收音机，用来接收官方最新的信息。准备这个应急包不是为了吓唬您，而是为了确保我们随时做好准备。请把应急包放在容易拿到的位置。水灾应急包平时看似派不上用场，但一旦真的发生水灾，它会非常重要和管用。
3: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VFM 有声茶馆。

0: 是的，这首就是来自姚丽的歌曲《白兰香》，还有之前的三首歌呢，就是刘韵、江红的《茶山姑娘》，凌波的《十八相送之一》，还有静婷的《江南好》。哎，那一来呢，一开场呢就听黄梅调，然后呢又听很多很旧的歌曲啊，也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大家了。这个时候呢，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那继续呢，婉珍陪伴着你到中午的十二点钟哦，马上来听听张小英的歌曲，别走开。
1: 世界很大，但你的脚步也不小。相信自己，一步一步，你会走到想去的地方。沙巴 VFM， 你的凉拌。

是的，时间来到上午的11:41，我们这时候呢来看看，就是刚才播放的歌曲，就是凌云的蝴蝶舞春风，还有姚苏荣的默默盼归期，还有黄晓君的愿你常微笑，以及蔡成的上山岗，张小英的歌曲让回忆随风飘。好，那我们继续呢在我们的这个面子书上，以及我们的 TikTok 里面呢，哎，我们发现好多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已经进入这个 TikTok 里面了啊，谢谢啦啊！刚才呢我们在讨论什么呢？刘珊姐，就是古董打碎啦，就是那一个那婉珍呢什么印象都不记得，只记得什么，就是唱山歌对歌的时候，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古董打碎啦那一句话啊，因为有另外一个阿牛去救他。好，那我们继续呢来听听这一首欧阳佩珊的歌《相思泪》。

是的，这首邓丽君的歌曲《无奈》，还有之前的凤飞飞《从早晨到黄昏》，青山的《真情比酒浓》，以及优雅的《四个愿望》，欧阳佩珊的《相思泪》。好，那我们十二点钟将会交班于我们英文组的同事 Farah 了，所以呢，在这里呢，婉珍也要送上最后的一首歌曲给大家。哎，是上一次一个月前，听众要听的歌曲啊，这一首。

0: Malaysia, tanah airku.
1: Isai tokoh nopo.
2: 无论我们身在何处
3: ，Whatever the purpose，
4: kita semimon rakyat Malaysia，
5: pogondon guang takau，
6: mengadimpat piludan，
7: Malaysia medani。